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桑葚。桑葚呢，是春日里甜鲜甜的时令佳果，果实饱满多汁，色泽紫黑透亮，入口清甜软糯，果香浓郁，深受人们的喜爱。它营养价值极高，富含维生素、花青素、钙、铁等多种营养物质，能为身体补充养分，益气补血。常吃桑葚，既能滋养肌肤，又能缓解口干舌燥，对身体大有补益。桑葚食用方便，可直接鲜吃，也可以晒干以后泡水煮粥。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18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安静、晴天、听妈妈的话、简单爱，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